0: 控制器。
1: 挂。
0: 为什么要不是说准确的说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的
1: 这样拿
0: One six, three, one, three, seven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.